我丢了一楼的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谁过来哦？找房里把斧放 ，OK， 林狗，谁过来哦？啊！我丢了一楼的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谁过来哦？找房里把斧放 ，OK， 林狗。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也学不了吗？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you know the fucking scene， 谁过来哦？我丢了一路的 fuck on scene， 谁过来哦？谁过来哦？这房里包袱发 OK， 英国。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the fuck on scene， 谁过来哦？这房里包袱发 OK， 英国。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the fuck on scene， 谁过来哦？这房里包袱发 OK， 英国。Yo yo yo, rapping is a lifestyle. You know what the fuck I'm saying? Say hello.